俺都跟朋友呢，没有人得吧？这位是跟朋友。嘛，俺们在住台北，毕竟想来这玩耍。侬那哈年都啊，不是跟朋友。哪里啊？这有大有白相，没有什么的，俺家忙不起来，中午三个馒头。哎，大伟大，白个龙眼阿伯呢？白个龙眼阿伯呢？妈，外面搞一下，叫我爸姐嘛，包个一下，多少龙眼？我给你加馒头。